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上的这首是《旺旺大礼》啊，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接下来是胆小鬼成想的可能。好多朋友今儿都怎么都歇班？为什么周三歇班？哪个单位啊？还是请假了？真是的啊！我们继续老爱同志的《挥着翅膀的女孩》都给大家安排上喽。8:09，这里是音乐快思路。如果说大家每天有想听的不一样的歌曲，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呢，每天8点的时候来准时点歌喽。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见之风军。

0: 是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夏令营啊，这个暑期的话，真的可以给孩子去放到这样的一个军旅生活体验当中啊。那我们这次夏令营呢，就是为了孩子暑假，你说假期待在家里面总看手机看电视也不太好，对吧？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他的一份独立性，还有他的一个抗压能力，那全部唤醒起来。因为这次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啊，整个的军营体验，大家可以就是，把孩子放在军营当中。那我们整个的课程呢，整个的生活当中也是由军人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的。同样，我们会有生活老师去全程的一个照料。营房的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当然，每天也会有微信照片还有视频的实时更新，让家长可以放心啊，可以把孩子送过去啊，家长也可以放个假，对吧？6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啊。有5天的营期、7天的营期、10天营期，你就像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文化学习，体验一下早操内务，对吧？军人风纪，还有就是军事项目训练啊。刚刚我们说的真人 CS， 是不是很想去体验？听到就是哎呀，我好想去体验一下啊，什么样的一个作战的情况。那我们在开营和结营期间呢，我和立恒都会到现场啊，跟大家一起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自己本身还是挺感兴趣的啊。如果说想给孩子报名啊，或者说孩子本身自己非常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啊。我稍后呢会把这个咨询群先发送给各位到群里面。那到我们的群里之后呢，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啊，整个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服。当然呢，你说哎，孩子有地儿去了，那这个放假怎么办？马上就要端午节了，这次我们端午节呢是有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一起开启自驾之旅喽。这个自驾之旅呢是在6月19号到21号，因为正好赶上端午节，大家也不用愁什么假期啊。你要想想，端午节如果说真的非常想出去又不知道去哪儿玩，那不如交给我们，因为我们也会专业的领航员啊在前面，对吧？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会通过对讲第一时间告诉各位。那清晨出发啊，一路向西，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一下茶山云海。而且呢，我们整个的驾车过程当中穿越飞虎峪，你想一想开车的过程当中头顶只留一线天的感觉。而且一起去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啊，这个龙门水库的湖水是非常清澈的啊，清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非常绝美，大家可以搜一搜啊。那整个是3天的一个行程，其实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你感受一下我们去到那种自然景色，对吧？感受一下4000年的古韵。那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带着全家朋友一起出发啊。每个人我们的听众专享价是998，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会开车，或者没有车，或者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哦。同样，微信当中记得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

快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啊。刚刚也有家长朋友问我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大家可以就是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就可以了啊，就是夏令营的一个专属群，会有我们的相关的客服为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解一下的哈。那这个夏令营也是为了孩子暑期，你说一直在待在家里面，你说天天玩或者天天做作业或者天天就是在家里宅着看看手机看看电视也不太好，让他多一些户外活动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军旅体验。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乐生城的严选时间，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袋鼠妈妈洗护套装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孩子容易出汗，所以就是洗护产品也要给孩子选好的。我们今天选的就是袋鼠妈妈的一个凉款的洗护套装，一个就是专门婴童套组，0到6岁的宝宝可以去用，里面有洗沐二合一啊，600毫升，还有面霜50克，还有防晒30克，这套是儿童节特惠，只需要159，非常划算了啊。另一款就是青少年的洗护套组，一套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还有祛痘沐浴露380毫升，还有洁面100克，这一套也是儿童节的特惠，只需要139，并且呢两套都是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袋鼠妈妈也是大品牌，给孩子用呢就是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下单呢是享受儿童节的一个专属福利，再赠送紫草膏一支，还能够叠加商城的限时9折优惠券，所以更加的合适啊，家里面多大的孩子都可以照顾得到啊。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添加到我的账号进群点击链接就可以了，或者呢你在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秒杀直接购买也没问题。

Draft slow. We take you down.

0: 狂欢预警，滨海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吉祥狂欢节重磅来袭，5月30日至6月1日连嗨3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共度6一假期。
1: 청이와좋아하는랜덤게임랜덤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9:0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最近呢，朋友圈改版称上热搜第一，有朋友发现啊，这个微信朋友圈的页面排版相比之前出现了明显变化。朋友圈呢，作为日常的社交空间，很多人每天都不止点进去一次。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打开朋友圈刷来刷去，就那几个人在发。曾经很活跃的朋友头像就是越来越靠下，动态呢间隔越来越长，最后彻底没了互动。你可能会想，哎，他们到底怎么了呢？他们不是不分享了，而是把分享的对象从所有人变成了自己或者少数重要的人啊。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一个人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在现实当中呢，得到满足时，对于外部认可的依赖会自然而然的降低。那么从朋友圈消失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不是因为厌世，而是因为在真实世界里活得足够充实。从朋友圈消失呢，也是需要勇气的，对吧？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点赞或者说反馈来确认自己的价值，自己就是自己朋友圈最忠实的观众。而不发朋友圈省下来时间能够做很多事儿啊，以前拍图修图想文案等点赞回评论上的时间，现在用来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开心的事儿好像没什么可说的，难过的事儿呢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有些人呢从朋友圈消失也是因为生活呢进入了一个无话可说的阶段，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高光时刻，也没有特别想吐槽的啊。这种平淡期呢也是让他们成了朋友圈隐形的存在，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发的内容，所以选择潜水或沉默。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 100.5 不止好音乐。

0: 是也在幻想呢？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好了，9:21，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昨夜派对带来的《Set Me In Your Eyes》，在你眼中是个悲伤的我。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朋友圈，大家可能就是发朋友圈发的非常少了，其实不拍呢可能等于真的在吃，不晒可能也等于真的在玩。就像心理学家他这个指出了啊，当人呢全身心的投入一项活动，不被外界干扰时，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那么体会到深层次的愉悦。朋友圈的晒的本质呢，其实容易不断的将注意力拉向哎别人怎么看我，打断了一个心流的形成。当你不考虑这条值不值得发的时候，你就只是在体验生活本身，没有了观众反而更能专注自己的感受了、哎、没有人知道我最近在干嘛，这种感觉很自由，在朋友圈潜水消失、啊、这种不想被看见的状态，本质上呢其实都是对自主性的维护。那么你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吗？如果你真的就是比较爱发朋友圈，证明你是一个非常爱生活爱分享，那无所谓别人的看法，就是我们活在自己的这种世界当中，我们去享受一下自己所享受当下的生活当中。好了，9:22，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也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因为每天呢会有8点钟的点歌时间，还有接歌时间，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自驾游还有夏令营，在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六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好的，9点26分，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最后一波冷商城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袋鼠妈妈洗护套装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想孩子跑跑跳跳，油脂分泌旺盛，孩子洗护用品呢，真的就是要好好选一选。袋鼠妈妈也是一个大品牌啊，用的放心啊。那最重要，今天价格非常划算，因为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今天是推荐两款洗护，一款是婴童套组，专门给零到六岁的宝宝。

0: 设计的，里面有洗沐二合一600毫升，还有面霜50克和防晒30克。这套儿童节特惠只需要159啊！另一款呢就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套呢包含去屑洗发水380毫升，还有祛痘沐浴露380毫升和我们的洁面100克。这套儿童节呢特惠只需要139啊！最重要是这不是那个快过节了吗，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再叠加商城的限时9折优惠券，更加合适了。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进入到微信群里面点击链接购买，或者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也完全没有问题哦。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的《娱乐圈》。
1: 戴上的面具，穿上春天的新衣，我迈着大步前进，幻想那片美丽走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3: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2: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3: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们今天开始呢，天气开始放晴了，但是提醒一下，在周五的时候还会降雨啊。那今天上午是晴转多云，下午多云兼阴，夜间晴到多云为主啊，微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天气最后凉快的这么几天吧，相对湿度是46%到48%。

成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放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也许你会觉得我活得有一点寂寞。
1: 来自品冠的一个人就不一定不快乐啊，还有点拗口啊。11:3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郑贤贤，还有我是李恒。哎，我们的同路人要出发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冀西北3日自驾之旅啊，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会跟你一起自驾出发。
0: 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
1: 我们会一起一路向西，穿过栀子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同时呢，也会看到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明清的塞外。
0: 我和你一首歌，
1: 也可以驾车穿越飞狐峪啊，两臂的山石如苍龙对峙。你可以看到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阳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凌渊湖碧波不兴啊，船舫也是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共是3天的路程啊，不长，但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

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一人，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一起来拼车。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吉琳娜的管什么。没错，在生活中无论遇见什么问题啊，管什么，把一些烦恼抛在脑后啊。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推荐的产品，是来自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一共有这个两个选择，一个是婴童选择，一个是青少年套组啊，一共是139元起啊，非常划算。一款是婴童套组，专门给6到0岁的宝宝设计的，含沐浴2合1，600毫升的沐浴加面霜50克，再加防晒30克。另一款是青少年洗护套组，一款包含这个去屑的洗发水380毫升，祛痘沐浴露380毫升，还有洁面100克。儿童节特惠，只要139块钱的价格，同时还可以领取我们乐商城的9折叠加优惠券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中午时间大家吃了吗？微信搜索我们的小写的书金大大一，微信搜索个人账号小写的书金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

歌曲来自万金达的《场上争霸》，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在放暑假的时候，你是否担心孩子总宅在家，沉迷电视和手机？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新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的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我们一共开设了3种啊，5天的营行、7天的营行和10天的营行。那在其中的这个过程中啊，也是全程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退役的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施教。五天营的原价是2980，那么电台补贴价仅需2600块；7天原价是3680，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块。更多营行、营期优惠价格，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常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下午的13点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我是罗健。
1: 我是雅婷。
0: 哎，
1: 那前两天啊，这个雨下的跟江南似的，是不是黏黏糊糊的啊？这个想下不想下的，打伞吧觉得麻烦，不打伞吧还有点焦的红哈。
0: 对，我昨天真的是被雨淋了一下啊。昨天其实没带伞，但是我昨天还是没有骑车，因为前两天骑着我这个小电驴啊，刚刚把这个车子冲完之后，结果转天就下雨了。所以也是，哎呀，心里觉得有一点这个觉得。为什么我要提前一天把这个车子洗完啊？而且这个雨天最近两天是连在一块儿了。
1: 对，每次洗完车好像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啊，一洗完就下雨，好像有一个这个魔咒一样哈，是不是？
0: 对，包括前两天可能刚刚有朋友也洗过车哈，没关系，那个至少，以前我的这个车也比较脏，可能很久好几个月才洗一次，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懒了？
1: 嗯。我觉得可能你是怕下雨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哪怕转天下雨，但是至少我现在这个车是干净了，它再下雨的话我再过一段时间再洗不就 OK 了吗？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不要就觉得我好像洗完车了就下雨了就觉得很难受，其实大家应该往好的一个方向去想，就是至少你享受了干净的那一趟。
0: 对，当前我干净了，然后又帮我免费冲了一下， 是吧？
1: 是。
0: OK， 不过从今天开始我觉得这个天气晴朗啊，这个心情不由得也晴朗起来了。
1: 嗯，确实啊，让我们感觉这个终于见到太阳了，是不是？我们家的那个晾衣架那几件衣服都快长蘑菇了，终于见太阳了。
0: 是，
1: 觉得很开心。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个天气就像那个烤串一样啊，先淋后烤哈、先淋上那个各种调料，然后后烤。
1: 哎，感觉这个节奏拿捏得死死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天气跟过山车似的。不过今天阳光回归，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那小伙伴其实在下班也可以出门溜达一下，让自己接触一下今天那个雨后的天气，会觉得
0: 是的。哎，今天呢除了为大家送上各种好听的音乐之外呢，今天我们这期内容也非常的是干货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哎，很期待有什么？
0: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昨天，如果各位看热搜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到啊，白玉兰的提名炸锅了，温岚出。

0: 断了，而且
1: 哎，
0: 乘风四宫的阵容曝光，以及马上即将到来的六一档的新片来袭了。
1: 哎呀，这么多信息量好大呀，我感觉我需要和大家一起消化一下了。
0: 没事，由我来兜底了。咱们稍后时间和大家一起开整。
1: 那咱们先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
0: OK， 那首先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歌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OK， 13:16午后呢，听到一首这样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觉得能够疗愈内心啊。
1: 那确实哈，你看，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个最近我们的娱乐圈啊，出现了哪些重磅的消息？哎，不知道罗健你看新闻了吗？就是昨天的那个白玉兰的一个新闻。
0: 对，我特别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白玉兰，这个排名出来之后，可以说整个的娱乐圈都是炸锅了。
1: 哎，你知道他这个提名的名单吗？我当时就看了前半部分，他后面的名单是，
0: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就是你非常熟悉的演员胡歌啊，他的这个生命树，还有肖战，《藏海传》，还有这个白宇平的《太平年》，郭京飞的《老舅》和于和伟的《沉默的荣耀》啊，
1: 这么多
0: 几位大咖，
1: 这么多大咖，肖战、胡歌，
0: 对。
1: 哇，感觉是我的童年和现在的墙头要正面 battle 了。我跟他这两个我都非常喜欢，
0: 对，
1: 一个是我以前的小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个时候仙剑就感觉那个时候已经让我有一个武侠梦，现在还有肖战，哇，非常帅啊，感觉他们俩正面 battle 了，我已经难以选择了。
0: 对，你看这个流量实力派啊，正面刚，所以说这个收视能不爆吗？而且最佳女主角就更狠了，杨紫的《生命树》啊，孙俪的《蛮好的人生》，杨幂的《生万物》，以及吴越的《沉默的荣誉》和任素汐《无尽的尽头》。
1: 哎，我天哪，怎么每一个都是大咖？是不是？
0: 对，
1: 杨紫、孙俪、杨幂三个顶流同台 PK 影视。事后哈，感觉这阵容一来，热搜这已经被预定了呀。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还真的是蛮期待的哈。心中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
1: 人选了。
0: 对，那你说这个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哈。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生命树》《太平年》也是拿下了8项的提名领跑，而且现实题材，可以说是扛起了这个主流的赛道。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呢是在6月下旬举行啊，所以到时候各位啊，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1: 确实我挺期待的，也不知道最终谁能拿奖，真的好难猜，不过就让我们今后佳音吧。
0: 是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演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是在自己的心里留好了一个位置给他们，最终让我们大家来关注6月份的一个颁奖的盛典
1: 啊，一起期待。

0: 好的，欢迎回来。说完提名，我们要说什么呢？
1: 说完提名，我要和大家说一件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完之后其实蛮揪心的啊，因为前段时间，应该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啊，这个歌手温岚住院的事儿，而且呢还比较严重，已经进了这个 ICU 了。但是这个消息昨天我又关注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0: 哦，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0: 有了解吗？
1: 它其实是这个结石引发的这个败血症哈，在这要特别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没有患过结石的朋友，可能并不清楚这个病症的原因啊。您可能会说，一个小小的结石能够引发致命的败血症吗？答案是是的啊，真的不是夸张。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想，说这个结石啊并没有这么可怕，但是患过的朋友可能会深有感触哈。如果说结石一旦堵住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堵住这个输尿管，那么有可能这个尿液也排不出去，那么细菌呢就会在这个肾脏里面繁殖，然后顺着血液跑遍你的全身。你想一想啊，
0: 跑遍全身是吗？
1: 对，什么感受？直接引发全身性的这个感染啊，也就是败血症。严重的话是这个可能会休克，甚至会导致这个死亡。
0: 哇，这么严重吗？其实我还身边真的有得过结石的朋友哈，他但是我当时是陪他，我看到过他的状态啊，他的状态就是非常的疼。我一直以为结石，你看他比如说有肾结石有尿道结石，那不同的地方的话，他其实他的疼痛感不一样，但是听说啊，他的疼痛感已经，他的疼痛等级已经达到了这个我们分娩的一个状态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疼。当时我那个朋友都疼的就是直不起腰来。那也有朋友说，其实他的疼痛还没有到最顶峰，就是有特别特别疼的，到地上就是一个成年男性有到地上打滚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时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他一打完针输完液，可能严重一点的那个大夫会说会有碎石，如果不严重的话，其实这个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真是没想过后果有这么严重吗？还会有败血休克的这种症状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对待这个自己的身体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不要等到说这个感觉身体不对劲了，特别疼的时候再去医院，哪怕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呢，就要去这个医院做一个检查哈。不过现在呢，好在这个消息说啊，这个温岚已经是安全了。
0: 对，让我们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伴有腰疼或者发烧这种情况啊，一定不要硬撑哈，要立即就医。那他原定的这个巡演是不是也延期了呢？
1: 原定的这个巡演呢，现在已经延到了这个12月。不过这个经纪人说啊，其实9月份的应该能回归了，但是，我们希望温岚还是能够多休息一段时间，毕竟有一个好的身体哈，能够在舞台上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展现给大家。
0: 没错啊，所以说啊，不管什么时间呢，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么接下来用一首温柔的歌曲送给每一个认真照顾好自己的你。
1: OK， 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周董《青花瓷》。

0: 正在直播当中的10.5不知行业的 Music 40啊，刚才我想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马上我们又要迎来这个小长假了，
1: 假期了，
0: 对，
1: 太开心了。
0: 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假期是加班哈、但是我还
1: 是
0: 挺开心的。对，因为我觉得假期的话，哪怕你工作的时候，它也是假期。

0: 就跟你平时上班是不一样，
1: 感觉很松弛，是不是？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期盼点，但是你不是三天都加班吧？
0: 对，我还是有这个两天空余的时间。
1: 对，所以这两天就值得你非常去期待它，是不是？
0: 对。
1: 那也不知道，你这两天去干什么？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嗯，其实我这两天的话，就是选择一天躺平，选择一天就是找个时间去玩耍一下。但是我更关注的就是大家都在干什么这一天、啊，三天的假期。
1: 三天的假期我们出去玩吧。
0: 可以啊。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地儿吧。
1: 嗯，哪里？
0: 哎，那
1: 玉县和唐县这里非常好啊。
0: 哎，那刚刚这个雅婷和大家说了哈、
1: 嗯、
0: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明月清
1: 风，
0: 哎，风起草原梦回千年、
1: 嗯、
0: 是我们的主播俊明啊带着大家呢一起到这个玉县加唐县端午三日的自驾游。很多朋友可能说，哎，这个三天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我们其实是围绕这个假期给大家做的这个
1: 专
0: 属的
1: 定制。
0: 对，
1: 嗯，定制啊、
0: 嗯、
1: 它是100%的一个纯玩的一个线路哈、
0: 哎嗯、
1: 而且呢我们是自驾是自驾，但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哎呀，那个自驾对于我来说不是很方便，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协调拼车，而且我们1.2米以下我们可以满足一些家庭的出行，1.2米以下我们是
0: 免费
1: 的、啊、
0: 免费，
1: 对
0: 对对、嗯、
1: 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费用啊，成年人呢是998一个人、
0: 嗯、
1: 儿童呢也就是说1.2米以上的儿童我们是268一个人，
0: 268，
1: 还是挺合适的，其实一家三口出去也是1000多块钱也就搞定了，
0: 是
1: 不是啊？
0: 的，而且呢、
1: 嗯，
0: 关键就是我们能够在像这个玉县的茶山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暖泉的古镇、空中草原、龙门水库，
1: 啊、
0: 还有唐窑古镇，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1: 茶山、古镇、草原、水库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啊，也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吧，你说它冷吧，它也不冷；说它热吧，它也没有很热，其实非常适宜我们的出行哈。
0: 嗯、
1: 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出去玩玩啊，看看山啊，对吧？采采茶叶呀、啊，尝尝茶呀，然后，哎呀，感觉空气好新鲜。我现在已经迎面而来的这个草原的感觉非常好啊。那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啊？那赶紧就是联系我们哈。
0: 哎，那么跟大家其实也说到了100%。这个纯玩，而且呢贴心服务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做到这个放心的出行，而且我们是专业领航啊、
1: 嗯、
0: 带给大家可以说更加地道的这个服务哈，比如说我们有专属的这个车站、
1: 嗯、
0: 是吧，
1: 啊，对、
0: 嗯、
1: 你看它还会有一些听友的专属哈、
0: 嗯、
1: 比如说专属的车贴啊，这个很喜欢哈，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随行的专业摄影师，这个是我们每位女士都非常需要的，当你的男朋友满足不了你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能帮助你啊出片出大片出好看的照片、啊、
0: 这个超贴心，因为你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说句实话，可能你在看风景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还要把这个照片拍得很好，所以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看每一个妈妈可能都懂啊，这个手机里的照片永远是爸爸和孩子，你永远没有跟孩子更多的照片，这个时候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我们一家三口去记录，或者是记录很多亲子之间的互动和你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最关键的是你个人的一些大片，我觉得还真的是每一个妈妈都非常就会让你很放松，
0: 嗯，
1: 尽情的去享受这个娱乐的感觉啊。嗯，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要提前送给各位哈、
1: 嗯、
0: 那在端午的这个假期啊赶紧来
1: 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
0: 没错啊，我们这个联系电话和大家来说一下，
1: 是13072047896，13072047896，你记住了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哎，罗健啊，那个歌手2026首期竞演之后你看了吗？
1: 我其实关注这个报道了，我也会像你这个之前说的一样会看这个视频的一个片段哈。
0: 嗯，
1: 那之前呢这个看完之后啊，这个那天你也说了，这个你的偶像庾澄庆啊，
0: 也不算是偶像，就是他的很多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风格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之前
0: 他是有表达的，
1: 没错。之前我也看过他的这个片段，因为我觉得哈林的心态非常好，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松弛，整个人是积极向上的。包括，在这个之前，在这个后台，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化妆啊或穿衣服的话，他其实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自己的这个粉丝。我觉得整个人不管结果怎么样，你的心态是好的，
0: 对，
1: 就挺好。
0: 那我其实挺好奇的，你说他在来之前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是一轮游，是不是
1: 一日游是吧？
0: 嗯，对对，他其实应该是自己没有想过的，他在那一瞬间可以很快速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熟演员的一些艺德吧。但是昨天我其实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进展哈，他在社交媒体点赞了一些粉丝的评论哈。
1: 对，这个他是这么说的，这评论是这么说，说哈林哥不用理会那些无脑综艺，我们永远在身边支持你哈。
0: 嗯，无脑综艺啊，也体现了他的粉丝其实还是有一些情绪在里面的，是不是？
1: 对，
0: 其实但是这一句这样说哈，但是他直接点赞的这种行为，其实是不是就是在说？稍微他还是有一些情绪的，然后其实这一条评论确实也是让咱们节目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哈。那你想，人节目叫歌手，你叫人家无脑综艺，其实也是有一些啊，节目组也不知道会怎么看了哈。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节目出来之后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看，而且看完之后大家的观点可能都不一样哈。节目
0: 两极分化的一个
1: 状态，是的，它所呈现的就是给大家尽可能的高标准的一个质量啊。
0: 嗯，
1: 但是作为观众来讲啊，正所谓这个众口难调，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话语权。你既然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哈，能够端上这个台面，可能就要接受大家的这个褒贬不一的这个点评。
0: 确实啊，你看他其实也是今年想做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程峰啊，还是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就是很多都是我们预料之外的。可能大家对综艺普遍来说是有剧本，但是现在他们就想做，哎，让你看到我们真正是无剧本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不是也是想往这个方面去引导哈。那现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有人说前辈真敢说真话，哎，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有的人可能持的就是说觉得前辈这样还挺好的，就是可以，我有情绪或是有观点，我可以真正的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说像提线木偶一样的这个艺人哈，我只能说这个正面的东西，我一点负面的情绪都没有啊。对，但是也有人说觉得输了比赛你也不应该迁怒节目啊，对，不能迁怒于节目组，因为节目组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干涉最终的一个结果，也是现场投票出来的哈。
1: 对，其实我觉得之前不光是这个歌手，还有很多的这个音综哈，可能对于这个评委的一些打分啊，比如说他的这个演唱，我觉得可能比较平，没有那么优秀，但是最后可能拿了这个
0: 比较高的分数。
1: 对，还有包括之前的这个舞蹈节目，其实我们也关注过哈。两个评委之间就是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不管是剧本还是现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态度哈，也为这个节目增加了一些热度，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确实确实。
1: 嗯，
0: 那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来着？
1: 5月29号，各位哈要关注第二期啊。据说这个 Jason J 要来洗榜了，所以说这个歌手的到来肯定会为这个节目带来更大的热度。
0: 确实，我挺期待的，下一期会有更热闹的一个状态发

0: 14:25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哈、啊。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乘风的四公啊。最近啊，这个乘风2026的四公阵容啊，昨天也是官宣了。
1: 四公啦，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停留在三
0: 公是
1: 吧？我感觉三公还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多久就已经四公了。
0: 对，其实是上周的事儿，
1: 还挺快的。可能是现在社畜，就感觉这个记忆力感觉已经减退了，感觉每一天都啊，感觉刚过去啊，就像在昨天，是不是？
0: 对，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个顿点哈。昨天四公的这个组合曲目呢，已经都公布了。那最大的新闻就是唐艺昕首次当队长了。
1: 唐艺昕啊，
0: 对，
1: 非常喜欢他，他这次在那个。乘风破浪也是非常的火哈，他当中唱的那个哎呀呀，你听过吗？他那个特别火，他在唱一个 rap 的部分。其实他这个事情还挺有那个争议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唱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其实有个大 vocal， 应该他来唱这一段，然后跟他来换了。他最后换完以后，就是最难的一段给到他了，他也没有办法，他就硬唱出来了，也很有担当。但是他也是直接的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了。然后最后很多人就在他老公的那个微博底下就
0: 留言，
1: 哎呀哎呀，就是就一下就火出圈了。我觉得他当队长我还是不意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人。
0: 没错啊，这次呢他组
1: 队
0: 的这个、
1: 啊、
0: 包括像这个孙怡啊、范玮琪、姜育晨四个人呢，就唱到了这个梁咏琪的这个
1: 胆小鬼
0: 经典的曲目，对，胆小鬼哈。
1: 胆小鬼这歌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觉得是每一个女孩在少年时期都会拥有的一种感觉哈，
0: 对，非常青涩的一首歌，唱出女生对于爱情那种向往哈、
1: 啊。然后但既向往又还有一点胆小的感觉哈。
0: 对，
1: 但是她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感觉就是喜欢，但是要勇敢哈，就不能太胆小了。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次的这个配置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孙怡、范玮琪、姜育晨啊。
1: 对。
0: 就是他们的这个声线其实都是属于偏柔的，走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路线，而和其他的这个队友的劲歌热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其实我还挺担心这一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乘风破浪里头他嗨一点的歌会更受欢迎，就是分普遍会更高一些哈，投票会更高一些。那你看他这种纯 vocal 的这个舞台竞技冲击力会不会弱一点啊？
0: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存在哈，不过我其实这次蛮期待这个唐艺昕啊，他的这个进步非常大，而且
1: 确实有很大进步。
0: 你看，从刚开始的这个舞台不被人看好，一直到这个三公舞台的这个惊鸿一面，拿到了这个舞蹈组的第一，所以说他的实力还是在的。
1: 而且我还听说啊，这次四公，哎，对，这次四公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那我是听谁说的，是有一些变化吗？
0: 像这次的话，其实是要请到这个男嘉宾的助演，结果呢被这个观众给提斥了。
1: 请男嘉宾是吗？
0: 对。
1: 哦，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
0: 对，所以是这个全女性阵容的这个底线，观众啊其实还是很在意的。所以说节目组也辟谣了哈，说6月5号的团秀啊，6月6号的双人合作秀，以及6月7号的X 秀，全程都是姐姐们自己上。
1: 哎，还好没请男嘉宾，不然我第一个不答应我。我不太喜欢，我觉得那个披荆斩棘就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就是乘风破浪，还是想看女性的一个魅力在这里的。
0: 对，所以这个观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最终还是没有这个出现这个你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对，
1: 那接下来一首《外滩18号》送给大家。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这里是 FM 100.5不止好音乐 Music 40，让我们继续听，让我们一起来接下来看看关注什么呢？
1: 哎，对，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特别期待的就是这个动画电影。如果说啊，给自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觉得六一快到了，咱们能占点小朋友的便宜哈。我们大儿童可不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去看一下？
0: 那你这说的是不是有小朋友有特殊的优惠呀？
1: 对，我觉得就是过儿童节嘛，就是我们虽然说是成人了，但是顶了一把老脸，带着一颗童心，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儿童的快乐。所以六一新片要来了，最主要是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来的六一哈，有一部国产动画叫钟馗，挺有意思的。
0: 这个名字听着我们就感觉都有记忆了哈，钟馗。那这个钟馗是那个捉鬼天使吗？
1: 不会把小朋友吓到吧？其实并不是哈，
0: 是不是
1: 这次他其实走的不是一个恐怖的路线啊，他讲的是一个凡人少女意外的闯入了这个地府，然后邂逅了天使钟馗，两人一起守护人间的故事
0: 啊。那听起来像是给小朋友看的合家欢的一个动画哈。
1: 对，其实这是首部国内以钟馗为主角的一个原创的动画电影啊。之前呢，钟馗都是配角，这次呢，终于是当上主角了。
0: 那还有什么呢？期待一下，我看看，我们去电影院不能只看一个片儿，我们要多看几个片儿哈。
1: 对，还要特别介绍的就是在29号呢，诺兰的这个记忆碎片4K 的这个修复版要上映了，而且呢是 IMAX 的这个专属版本。当年这部电影呢是2000万美元的成本，最后全球卖了4000多万，口碑是逆天了
0: 啊。
1: 对，
0: 非常厉害啊，这次重映我们的老粉可以补一张票哈。
1: 哎，对，没错。
0: 那记忆碎片那是是什么倒着讲故事？记忆碎片我看着脑子我都转不过来了，我感觉
1: 特别烧脑是吧。
0: 现在我感觉记忆碎片，我感觉我每天过的都是生活碎片，就是这一块那一块拼凑的。
1: 哎，我过去看那个电影有一个叫什么，就是
0: 盗梦空间。
1: 盗梦空间我觉得很累，
0: 我一猜
1: 你要进入好几层梦。
0: 对，就看那个片的时候让我觉得那个片我那天咱们俩就聊过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电影会值得你去电影院买单。然后你那天会说到，比如说我聊到那个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他们就会更喜欢就比如说英雄情节的，或者是各种那种打斗的这种场面的，会觉得很爽，会有爽感。那么对于我来说啊，其实我这种我不知道，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啊，但是代表我的这个性格的女孩来说的话，可能更喜欢看就是有反转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情节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不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1: 结局，
0: 那对，我不能知道这一

0: 开始这个英雄肯定是打败了这个坏人啊，然后最终我们获得了和平。我不喜欢看这种的，
1: 所以你是
0: 看我必须像《盗梦空间》，就是说回拉回《盗梦空间》，就是它是每一重的梦境让我觉得，哎，就是让我全身心的能全情投入到这个电影院的这个从开头到结束，让我觉得很沉浸。
1: 嗯、
0: 我是希望能在电影院有一种沉浸的感觉的，也不知道这次这个记忆碎片能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觉、啊。
1: 应该会满足你的这个愿望吧。
0: 嗯嗯
1: 儿童片的话，其实小马宝莉的新时代的这个重映啊，还有这个进口片《森林之声》呢，其实也是值得一看的。
0: 嗯，还有一个乒乓男孩，讲的是少年乒乓梦哈。
1: 嗯，
0: 我觉得小的时候好像有好多这种，比如说足球小子呀，就是那种好像是有很多体育的这种啊。
1: 对。
0: 也挺适合带喜欢运动的小朋友去看，不喜欢运动的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情节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克服一些困难啊，最终我们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什么的。
1: 对，而且说了这么多的影片，其实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期待一下这个国产的这个钟馗吧。
0: 啊，对，其实这个钟馗也是挺让我觉得很期待的，他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守护人间的故事。其实是不是有一点点像那个哪吒，也是守护人间的。
1: 当年的这个哪吒真的是
0: 挺火的，
1: 火从中国火到了这个国外哈，
0: 嗯、
1: 全球非常的火爆。没想到这个一部动画电影能够如此的这个受欢迎哈、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也小小期待一下吧。
0: 国产动漫确实有一个很大质的提升，真的非常厉害。
1: 嗯，所以说，六一的时候，我们跟随着这个小朋友一起悄悄的溜到电影院哈。来看一部属于孩子们的这个动画电影也不错。
0: 嗯，我们一起期待。

0: 14:53，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黄丽玲的《寂寞不痛》啊。刚刚和大家聊了很多哈，有电影，有这个娱乐圈的事儿哈，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八卦，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这个下午带去更多的轻松和惬意。
1: 嗯，总结一下，雨停了，瓜吃了，信息量拉满了。
0: 对，
1: 确实啊。那5月29号，歌手的第二季喜榜也别忘了要关注一下啊。
0: 没错，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
1: 6月底
0: 叫人老心不老哈，趁着这个6.1之前啊，赶紧这个去关注一下好的电影啊，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一看。这是 FM100.5 不止好音乐，我是罗健，
1: 我是雅婷。
0: 稍后时间呢是陈峰的音乐时间，希望各位继续留守关注，再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die。 我是这一时段的节目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感谢您连续的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共同来聆听音乐。聆听音乐就像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我想每一种情感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一份共鸣和享受。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聆听音乐，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感受啊。那当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就像漫步在云端一样，每一步呢都会变得轻盈而愉悦的。那有的人在聆听音乐的时候，感觉到如同漫步在花海当中，每一个音符呢都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当然也有的人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就像在品一杯香。

送给各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一首经典的旋律了，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熟悉的旋律，我想每一次来聆听都感觉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了。那我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就仿佛打开了一扇窗，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呢得以自由的呼吸和放松，给我们紧张疲惫的神经来做一次彻底的死牌，让我们拥有一份轻松愉悦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我们来聆听音乐。无论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那聆听音乐呢，总能够成为我们最忠实的伴侣，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时刻了。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每一次聆听音乐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那也让我们在音乐的旅途当中去尽览啊美丽亮丽的风景，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情。

会一直爱着他。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

0: 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继续邀您来聆赏音乐，我们一同来聆听音乐吧。聆听音乐就像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了一位默契的朋友，因为他能够读懂我们的喜怒哀乐。

0: 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我们共同来领赏音乐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到了明天白天，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肩膀。音乐是情感的桥梁，可以说音乐呢连接了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在专注每一刻，我们来专注或者是用心去聆听音乐所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也许你就是这段故事当中的主角呢。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伴随着明快的节拍，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车辆外溢，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荚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因车辆外溢，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荚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

0: 去没所谓。
1: 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来做旅游推荐了，出发不需要旅游，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晋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呢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前，草甸呢像绿毯子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陵园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绕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呢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你心动，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 Music Fruity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好听的音乐送给您一份好的心情，马上就要下班了吧，愿您用一颗愉悦的心情，轻松的心情哈，踏上回家的路吧，祝您每天开心快乐，我是陈峰，感谢您收听 Music Fruity， 明天下午的15:00我们再次相约。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雨过又天晴，我们指定行。那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我要问问孟非了，今天你抢票了吗？
0: 哎，什么票呀？
1: 是邓紫棋天津演唱会的演出票啊。
0: 那真没抢到。
1: 哎，我们看啊，在这个身边很多朋友抢到的是兴高采烈，信誓旦旦的说七月见，我来了。那另外没抢到的朋友呢，也是在摩拳擦掌等待着二开啊。那无论你是不是抢到票呢，都希望大家可以热爱音乐。如果你真的没有抢到，没关系，也可以在我们的100.5滨海乐广播当中来聆听更多好听的歌曲。
0: 是的，
1: 那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有一些压车存在的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了。你看这个天真的是慢慢的开始雨过天晴了。今天中午到下午呢是多云转阴，那夜间呢也是晴到多云为主啊。明天白天我们就会变得很晴朗了，最高温度啊会达到28度，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46%到80%。最近两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适宜大家出行的，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防晒了。刚刚呢说到了邓紫棋的演唱会啊，不管你有没有抢到她的门票，我们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各位
1: 下班快乐。

0: 全场无门槛立减100元，没有任何的最低消费限制哦。像菜品啊、酒水啊，全部是通用的，实打实的真实回馈，直宠咱们100.5的专属听众朋友们。
1: 嗨，家人火锅呢，经过多年的沉淀啊，联手到了专业机构研发火锅餐鱼食材的脱麻脱辣技术，更是呢把洁净的剩余食材制成食用级的宠物粮，还创办了简爱小院，救助流浪的猫狗。那你去吃上一顿火锅呢，既能够享受到地道的烟火美味，也能够随手参与到暖心公益。同样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抽选2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会送出一张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好，这个时候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点名环节了，各位都在哪里呢？1号群爱新觉罗抢到沙发，后面的是迷糊的小虫子 E、虎哥、三只鲸鱼 Girl、 Mr. Kevin， 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贝贝贝贝和哇啦呱啦，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欢迎。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2号群啊，2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吉米，后面的是贪吃蛇、生青、浴巾、80后小白鼠、 LY、 安静和王大爷加班快乐。王大爷喜提加班费的一天呀，挣钱加鸡腿儿。另外，整活的王大爷今天招收到了一位关门弟子，学费只要888元，只交关门啊，就是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交关灯和关窗，大家来踊跃报名吧。王大爷真是辛苦了，
1: 我谢谢你啊王大爷，
0: 为了这个家王大爷付出了好多。
1: 王大爷辛苦了，王大爷这个活今天整的是厉害呀。
0: 哎，另外呢还有乌龙茶蛋也来了，我们要欢迎两位了。
1: 好的，欢迎大家。另外呢，我们再来到3号群看一看啊，今天3号群的沙发是被谁抢到？
0: 是谁呢？

0: 茶蛋也来了，我们要欢迎两位啦。
1: 好的，欢迎大家。另外呢，我们再来到三号群看一看啊，今天三号群的沙发是被谁抢到？
0: 是谁呢？
1: 哎，来看一看啊，大家聊的都挺嗨的，是安吉啊。我们已经往上翻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这位沙发。
0: 嗯，
1: 另外呢是高宇翔和米勒都来了，还有呢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同样呢还有文聪文聪一天到晚吃不胖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又到了蚊子出没的季节了。
0: 我讨厌这种动物。
1: 你有没有把这个什么防蚊水啊、什么这个六神花露水啊准备好啊？
0: 没事，我的最好的防蚊办法就是跟孟非在一起，因为
1: 蚊
0: 子
1: 只咬我
0: 是吗？
1: 好吧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天蝎座也来了，欢迎欢迎。另外呢白苗欢迎，还有我们的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同样呢给各位三到五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来抓紧时间了。

0: 好的，咱们不等了，来看一下三号群。刚刚强哥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今天老卡说孟非保佑他中奖。
1: 必中，今天必中。
0: 我觉得啊，我们要是中奖了，记得给孟非留一份孟非口腔溃疡只有吃了火锅才能好呀。
1: 对，记得带我去啊、哎、吃完我的口腔溃疡就好了。
0: 另外呢，看到丢了心的摩羯文文马小跳都来了，所以截止到现在呢，三号群的大咒就被马小跳抢到了，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文文。我们他说最后一名第一次，没关系，最后一名相信你。
1: 明天我们继续再战嘛。
0: 是的是的啊。同样的看一下二号群。二号群今天的刚刚是稍等啊，安静后面呢是星宇乌龙茶蛋以及那老街说小孟非啥时候带队呢，
1: 你啥时候去我啥时候带。
0: 对，主要是看你给不给面子了，好重要的呢。另外呢跟着孟非，所以截止到现在二号群的大咒就被孟非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那老街，我们要恭喜两位了。
1: 哎，好的，你看军民公布完之后，我们的火星游水也来了，但是稍微有一丢丢晚喽。
0: 没关系啊，我们明天再战。刚刚的呱啦哇啦夏天来了，孟非说蚊子也来了吗，以及嘟嘟姐儿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和顺心解答，截止到现在一号群的大咒就被顺心捷达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同样呢也要提醒啊各位，记得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呢，点击小程序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于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俊明会向你来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都要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位中国香港流行乐的男歌手，也是一位主持人啊。他是在2016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并且获得了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年度综艺之星的奖项。2019年发行首张个人数字专辑，在2022年参加了科切拉音乐节，成为第一位登上主舞台的中国 solo 歌手。同样在2023年，他是二登科切拉音乐节表演的中国歌手啊。同年12月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最具海外影响力的艺人荣誉。2024年由其担任并且发起监制的节目《创造营亚洲》首播，在12月参加了2025到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跨年演唱会。2026年的3月份发行了单曲《活该》，凭借亮眼的唱跳实力闯荡国际乐坛，作品风格鲜明，舞台魅力十足，是备受大家认可的一位音乐人哦。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香港流行乐的男歌手啊，并且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斩获了非常多的奖项，也是表现非常亮眼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帅1005，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正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家长朋友们，你们是否担心孩子在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和电视呢？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年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那在一个星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孩子真的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双重险，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2980元，那在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了。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了。

0: 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4，我们来回到电波当中，要为大家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啦！猜到的这位非常优秀的男歌手，也是一位主持人啊，王嘉尔，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19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是敦敦软绵绵和胖多多两位叠词的朋友啊。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哎，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嗯，今天的乐商城的产品啊，对家有孩子的宝妈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啊，分别是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有婴童套组，也有青少年套组，还会限时赠送你紫草膏6克，价格是139元起哦。
1: 嗯，你看啊，最近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孩子呢跑跑跳跳啊，出汗多，他的油脂分泌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说呢，孩子的洗护用品啊也得好好的选一选，既要品牌专业，又要挑成分比功效，那你各种单品去选来选去，妈妈们真的是头都大了，与其呢冬天拼西凑，不如直接入手套盒，省心又全面。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两款来自于袋鼠妈妈家的洗护套装，首先呢就是这一款啊婴童套装，它是呢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来设计的，它是呢洗沐的2合1，60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克，再加上我们的防晒30克，这一套呢儿童节的特惠啊是只要159块钱。另外一款呢是青少年的洗护套组啊，一套呢是包含到了去屑的洗发水380毫升，去痘的沐浴露380毫升，还有洁面100克，这一套儿童节特惠只要139块钱。
0: 我们看到啊，两套都是带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袋鼠妈妈真的是大品牌啊，给自家孩子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合适的。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你紫草膏1支，还可以叠加商城的限时9折优惠券，所以更加的合适哦。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2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到啦。

0: 天，震撼火焰表演，浪漫梦幻泡泡秀，趣味拼斗大赛，爆笑小丑天团欢乐出动，更有百万大奖疯狂抽取，全天精彩不停，欢乐不打烊。相约金鱼佳品购物中心，共度六一假期。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0: 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2: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
1: 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3: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3: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将和你一起自驾出发哦。
4: 我们呢会在清晨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另外呢，我们还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像苍龙对峙，路在峡谷当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的时候，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就会映入你的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样直接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瑶古镇，凌源湖碧波不清，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
4: 6月19号、20号、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仅需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到呢，日子匆匆向前，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总藏着大大小小的期待，可能呢是一场相聚，一次出行，同样也可能是一个小目标，一份小惊喜。那今天就来聊一聊吧，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
0: 我目前最期待的事儿是下班，
4: 赶紧下班吧。
0: 不是的，我们要继续坚守陪伴大家度过下班路啊。
4: 哎，
0: 同样的提醒各位，如果你也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体验，在节目群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周董的《青花瓷》。时间来到了18:08啊，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的是啊，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不管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啊，不管是什么相聚啊、出行啊、小目标啊、小惊喜啊，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那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明天呢也就是周四了，我们周四周五两天呢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金鱼家品帽请大家喝的奶茶兑换券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当中的小小谢，他说了他期待着儿子赶紧放暑假回家。我先把话放这儿，等到你儿子回家10天以后我们再聊这个话题。
0: 两天
1: 说你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你一定会说期待儿子赶紧上学离家。对，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就是刚放暑假的时候都是父慈子小，家中一片祥和。这个保鲜期啊不能过48小时，48小时以后就开始鸡飞狗跳。
0: 真的，我觉得2天就够了，咱不说10天。
1: 那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你的期待的事情都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哈哈。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3: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2: 不止好音乐。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Here we go.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2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2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6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袋鼠妈妈的洗护套装分别分为婴童套装和青少年套组，那限时还送你6克的紫草膏，价格是139元起。另外呢，还会额外叠加一个9折优惠哦。
5: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到了来自于袋鼠妈妈家的两款洗护的套装。一款呢刚刚说过了是婴童的套组，这一款呢来自于婴童套组啊，它是专门给0到6岁宝宝设计的，含有洗沐2合1600毫升，同样呢还有面霜50克加防晒30克，这一套下来儿童节的特惠啊只要159元。另外一款呢是青少年的洗护套组，一套呢包含到了去屑的洗发水380毫升，还有

0: 祛痘的沐浴露380毫升，同样的还有洁面100克，这一套最后特惠到手只要139块钱，两套啊都带着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袋鼠妈妈也是大品牌，你给自家孩子用呢，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安心又合适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现在下单还会限时赠送大家紫草膏一支，同样还能够叠加商城的限时9折优惠，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1: 好的，我们说这样一套非常合适孩子用的，大孩子小孩子都可以用的这种套组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0啊，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那在最近你有哪些小目标、小惊喜，或者是有哪些相聚啊、出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一号群当中的谁亮黄毛正状元，他说赶紧中考完事儿吧。应该是现在马上就要进行的是高考，是不是在六月初
0: 吧？
1: 对，六月初的时候会有
0: 6、7、8号，
1: 对，会有高考。所以呢，在这儿是我们特别理解，因为我们都是参加过
0: 考
1: 试的这一批
0: 人
1: 啊。对，当时很期待说，说赶紧考完，考完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要相信，在高考之前这种辛苦备战，也是你一生当中难以忘怀的时光呀。
0: 确实是，而且呢，在你奋战的那一刻啊，其实，在你身后同样也是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也会比你更加担心、更加紧张。可能他们也在一直担心着你啊，或者是他们也在付出着。
1: 是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各位考生要加油，加油了。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期待电视剧《十日终焉》早点拍完，早点播出。
0: 这个《十日终焉》啊，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当时是番茄小说 APP 的 Top One 就第一名。然后我后来怎么知道这个电视剧、这个小说的呢？是我的小姐妹啊，前段时间这个眼睛不太舒服，她没办法看书，她就听了有声小说，给我推荐了。所以说我后来的时候，基本上在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就开始。

0: 厅。
1: 哦，
0: 它是一个故事观非常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就大家去看吧。而且最近为什么这么火，然后也是因为肖战应该是主演了，他们应该现在在青岛已经开始在录制，在这个
1: 拍
0: 摄当中
1: 了、
0: 哦、对的。
1: 那我们也期待他早日拍完早日上线，这样呢、我就可以看到孟非心目当中那个非常宏阔的叙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了。
0: 是的。
1: 好的，同样提醒各位，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都是什么呢？赶紧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53呢。那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惊喜的分享的时间啦。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下面这一条资讯呢，是送给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的。你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沉迷手机和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年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正在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0: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啊，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气、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孩子是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1: 另外呢，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和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0: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的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呢，它的原价之前是2980块钱，在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的补贴仅需3200元。还有呢，更多的营期、营行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1: 另外呢，只需要一个营期啊，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了。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了。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啊，主持人俊明将和你一起自驾出发啦。
0: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会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1: 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向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怀抱如画，邂逅狼牙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还有陵园湖碧波不息，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那峡谷的风和草原的花，会镶嵌在群山之上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0: 6月19号、20号、21号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呢，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 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的广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19:09了，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我们来聊一聊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不管是相聚啊、出行啊，还是小惊喜啊、小期待，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那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明天开始呢，周四和周五两天啊，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金鱼佳品帽请大家喝的奶茶兑换券了。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我来看一看小敏怎么说的。他说，期待和好久没见的老同学吃饭呀。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我每当跟同学吃饭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这个青春年代。所以呢，这一顿饭的意义不仅在于吃什么，而是在于跟谁以及回忆什么样的故事。
0: 真的，我之前刷到一句话，就是你和什么年龄段认识的朋友见面的话，好像你们两个就能够回到当时的年龄段一样。
1: 哦，赶紧找一下我幼儿园同学的微信，看看还有没有联系方式。
0: 突然间变成4-5岁了。
1: 对，忽然间一下子变得好小啊。
0: 是的，
1: 回到了青春年代。另外呢，看一下三分白，他分享期待家里的小宝宝平安降生。哇，这个真的要恭喜了，家里要添丁了哟。
0: 嗯，是的，我前两天的时候还刷到啊，就是家里面有两个同学，然后男同学和女同学两个都是我的同学，但是呢，两个人真的是结婚了，然后现在有小宝宝了，就是属于这种应该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
1: 嗯，
0: 后来这个女生发了朋友圈，然后整个家里面的人，不管是长辈啊，然后什么同学，因为家里面的同学都在嘛，
1: 啊，
0: 就是帮着这个小宝宝，肚子里面的小宝宝啊，开始什么准备各种的小床啊，然后什么小车啊，各种小衣服呀，都要洗干净，然后要搭起来什么小玩具，好像一些车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哇，好像
0: 非常非常期待这个小宝宝降生，就非常热闹。
1: 那我觉得这个小宝宝一定非常的幸福啊，在他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帮他准备了很多精彩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小宝宝可以平安成长哦。
0: 没错。
1: 好，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目前最期待的事儿都有。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

0: 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0: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1: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来看到今天的主推产品啊，来自于袋鼠妈妈的洗护套组，分别分为婴童套组和青少年套组啊，并且现在购买呢是附赠紫草膏6克，价格是139元起，同样在平台上还可以叠加一个9折的优惠券啊，到手会更加实惠哦。
3: 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婴童套组啊，它是专门给0到6岁的宝宝设计的，含洗沐二合一600毫升，面霜50克，还有防晒30克，这一套呢儿童节的特惠啊是只要159元。另外一款呢是来自于青少年的洗护套组啊，一套呢是包含到了去屑的洗发水380毫升，祛痘的沐浴露380毫升，还有洁面100克。那这一套呢儿童节的特惠只要139元。同样呢，这两套啊都是带着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而且呢来自于袋鼠妈妈这个大品牌，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尤其呢给自家的孩子用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刚刚呢说过了，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同时还能够叠加到商城的限时9折优惠券，真的是非常合适的。
2: 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来搜索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啦。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张宇的《趁早》啊，继续来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来聊聊你最近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来看一下一只鱼说，最近的期待啊，就是本周末和朋友去蓟县爬山，然后去露营。那我觉得你可以眼光放长远一点，期待一下咱们的端午小长假。那
0: 自驾游？
1: 对，那俊明会带大家去自驾游啊，前往这个蓟西北，像什么空中草原呀、一线天的公路啊、
0: 暖泉古镇呀，
1: 对，还有唐窑古城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啦。
0: 是的，你别说啊，我觉得端午那个时候啊，就是刚刚好的时间。你看可能暑假、人会稍微多一些了，但是这个端午的时候啊，往这个蓟西北去一趟的话，首先这个草绿了，风景也特别美，你会发现天真的是特别蓝。
1: 而且呢，我们还选择了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像这种空中草原啊、都是避暑的好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不会很热。
0: 对的。
1: 那同样呢，看看困困，他说，哇，期待入手心已久的大疆 Pocket 4，你排上队了吗？反正我是没排上。
0: 哎，你别说啊，其实说到这个，我要想说我那个小姐妹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啊，我要曝光你了。他拿到这个最新就是刚刚上线的这个 Pocket 4、
1: 是
0: 去巴厘岛玩了
1: 啊、多好呀，
0: 哎呦玩的可好了。然后结果
1: 有没有拍过来发给你啊？
0: 发不了一点了、干嘛
1: 呢？
0: 他的这个 Pocket 4呢干嘛呢？掉水里掉海里了，
1: 哎呀，
0: 然后打不开了。他说这个感觉 Pocket 4有一点点死掉了，
1: 回来赶紧抢救一下。我觉得当中还有一些、
0: 能换新啊，
1: 是能换新，但是当中还会有很多你在这个旅行时候的完美记录，可千万千万不要删掉了，千万不要没有了。
0: 我看他给我发的这个时间节点啊，估计也没拍两张，
1: 快醒醒！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冷雨无声说，期待网上买盆栽月季开花。哦，真的，你看大家的期待各不相同。有期待新入手像大疆 Pocket 4啊这样的这种旅行神器，
0: 对，
1: 还有期待一朵花开一片云来、出去玩，跟爱的人一起看风景，和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起吃饭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小期待啊都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同样呢也是我们心中的期待。
0: 对，所以说我们也说啊、就大家这些期待是不分大小的，它都是我们前行道路上的一道光啊、去支撑着我们每天能够好好生活的。
1: 好的，同样呢也想提醒各位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样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为主，西北风3到4级，阵风达到6级。那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

0: 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到42%。要提醒大家呢，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啊，风力会逐渐加大，出行注意好防风防晒啦。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就结果了吧，没有什么能够留下。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爱与喜欢的区别，音乐觉得有一些好像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2: 不止于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激情呀，一起分跟走 ，Wake up， 在真假，全程不顾言笑，哈，快门轰鸣尖叫，什么离开出的香味，他却还被战不藏在，在这里冥和里会梦笔写二次顺风行，缓慢靠近猎物却化为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在周四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这一周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海莱阿木《北方姑娘》。
2: 我不能随你去北方，我怀里的月亮要拴在南山上。

好了，北京时间7:1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7点钟的时候大家都准时来打卡了，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在一个群里面发起打卡，所以我发的打卡大家就按照我的接龙就可以咯。但是我只能发一个啊，另一个群里面乱七又八糟的，没办法。看看未来天儿吧，目前看到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27度，夜间呢最低气温21度啊，相对湿度80%到42%。那么同样呢，白天风力逐渐加大，大家要注意防风防晒啊。今日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为1级，易敏人群呢也是适当防护。你看我最近鼻音又很重了啊，鼻子还是有一些不舒服啊，所以就是每天戴好口罩咯。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正在听到节目当中啊，你可以来我们的微信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为朋友，那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就等你咯。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点名了，看一下今天周四上班路上都有哪些朋友来准时打卡了呢？哎呀，我今天看一下吧，今天人还不错，人挺多的哦，是不是因为周四了，大家心情都很好？首先我们并列第一位啊，就是我就不算了啊，因为我是牵头的，第一位111，第二位不为谁而作的歌，第三位安吉，这是我们的前三位。那并列前三位的就是吉米、高宇翔、岩泉会九流呀。今天岩泉会九流好厉害呀，竟然抢到前三去了，怎么了今天？我们继续看到弱水深蓝，还有薇姐啊，这边还有格局、雪侠英雄、大猪、海鸥、白苗、唱片收藏家 Sarah、圆圆、龟派气功、风小娇、胖妞妞的老公一期一会、喜欢听歌的帅帅，还有 L， 还有奥宝。你这个奥宝之星有打广告的嫌疑，可以改个名字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到了小贝、裸奔的蜗牛、baby 不许淘气、北北贝贝、孟凡、稳的幸福、张先生、小小鼠、贪吃蛇、小叶、小陈、小布，还有空白、招财又进宝、80后小白鼠、文聪、ADS7360、这只小宝贝、金豆和妮卡是好朋友、云然伟，还有虎哥、拿起 Lady， 这边还有大姚、Diamond、朱小廖、影子，各位早上好。每天都上一次花轿，哥哥妹妹姐姐弟弟们一起上花轿了，我们开始听歌了。在这里呢，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大家都很喜欢的、都要到达的目的地，就是大家上班快乐。人家上班我们上班啊，人家上花轿我们上班也挺好的啊。来吧，我们心里头美的呀，上班就美。正好再说一下让我们美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夏令营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面孩子是放暑假往哪儿送呢，对吧？带他出去玩是玩，但咱不能一直玩，对吧？咱在家里，你说孩子放暑假是夏天也比较热，那你说一直宅在家里也不好，总在家里你就玩手机看电视容易沉迷，对吧？那如果说担心孩子比较缺乏独立性，包括一些抗压能力，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要培养一下抗压能力了，对吧？那现在竞争也很大，那不妨的话呢，从心理上给他做好建设。那我们这次呢，边远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正在招募当中啊。这次开营和结营的话呢，我跟立恒也会去到现场呢，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开营的那种雄心壮志，对吧？让孩子可以去全沉浸的去体验一下军旅生活，包括有早操，对吧？有内务，还有

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包括军事项目训练啊。我非常感兴趣这些户外的项目啊。那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户外，当然户外的话有风险，当然在我们的整个的军事化的一个管理过程当中它是全封闭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这个安全，因为我们24小时的安保巡逻，还有医护驻营，包括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啊，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包括我们的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来上岗的，1:8的一个科学配比。那还有就是生活老师是全程照料的，营房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一个军营自助餐。那6到10岁，16岁都是可以去报名的。我们会根据年龄呢去分队训练。同样呢，你说这营期多久的呢？有5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你像我举个例子，5天的营期2980，电台补贴价只需要2600；7天的营期呢是3680，电台补贴只需要3200。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是孩子能够沉浸在其中，我们就是离开家里面封闭式的训练，因为其实现在孩子有很少就是。住校对吧，基本上都是车接车送，那不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在这个温暖的环境、温室的环境，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军事化的管理，全封闭的管理，去让他体验一下这种独立的感觉。同样呢，我觉得是陌生的环境，培养一下他整个的一个社交能力，让他更加开朗一些，对吧？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不管是大同学还是小同学，对吧？或者说同龄的，那认识一下新的朋友。那私下呢，他们也可以周末约着一起踢踢球，让女生约着吃吃饭，过生日的时候参加一下生日派对，想一想也挺好的。这就是一个圈子的蔓延啊，孩子的圈子也需要蔓延，对吧？那同样他们也是需要这样的社交的，给孩子留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暑期的美好回忆也可以留在就是自己人生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书君大大1，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1，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互动群里面，到时候了解一下我们的夏令营的情况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也 OK 的。同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就是6月19号到21号正好是端午节，我们这次端午节呢滨海同路人又要出发啦，端午冀西北3日自驾之旅啊，这次是主持人俊明跟着大家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一下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呀，空气当中都是青草和野花的味道，你想想真的好美呀。同样呢，我们是驾着车穿越飞狐峪，你想头顶只有一线天，峰回路转。我们欣赏欣赏野花，还有牛羊成群，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水库。这个水库的湖水是非常清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3天的路程啊，我们沿着整个的峡谷的峰，然后去感受一下4000年的古韵。那大家如果说想，哎呀，省得端午节动脑子了，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出发，6月19号到21号啊，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那每个人呢，我们的听众专享价只需要998，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不会开车，还可以拼车啊。大家可以扫码进一下我们的客服群，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个行程也没问题，先了解一下啊，觉得很 OK 没问题，那再报名。

0: I like that. That's was fun.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哎呀，别再抠了，孩子脸上的青春痘越抠越多，反反复复跑了还留印儿，这可怎么办呢？
4: 赶快用袋鼠妈妈控油净痘修护霜，内源消灭痘火，表层快速祛痘，持续强韧屏障，三步到位，让孩子痘不留印，脸不留痕，青春期更自信。50克一瓶，下单再送25克，现在只要99。
3: 袋鼠妈妈雪泥洁面乳，深层控油清洁，疏通堵塞毛孔，不给长痘留机会。100克一支，两支只要59。
4: 还有夏日必备的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户外游玩更安心。30毫升一瓶，两瓶只要28.9元。袋鼠妈妈品牌专场，全系产品下单再享9折。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51，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到了我们的上城严选时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流光幻变气垫啊，因为这个气垫真的太划算了，它属于一个养肤气垫，因为之前我也买过啊，当时就是买的时候真的挺贵的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养肤型的气垫，而且你说夏天出油比较多，对吧？出汗也比较多，也不想觉得自己脸上厚厚的，就像腻子一样。特别油腻啊，那这款的这个鎏金气垫呢，它是一个轻薄自然又透亮，而且遮瑕力还是不错的啊。它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系数，只要不是长时间在户外戴着，日常通勤防晒是足够了啊。今天呢，我们是12颗正装加12颗的一个替换芯，破例福价啊，破价福利都给我激动说错了，就只要255。你可能真的不相信这个价格，那这批气垫没有办法在运输过程当中，盒子是受了挤压，包装是有瑕疵的，所以才这么便宜。但是里面的气垫是全新未拆封过的，如果你介意的话呢，咱就不拍。如果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试试吧，纯粹是福利啊，那大家可以去买回来试一试啊，因为它毕竟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精华，然后它是完全不卡粉的。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可以进群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线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漫步在嘉陵江边，树上银杏凋落，我们纵横交错和时空线飘过，岁月再把糟磨，诺曼底可消磨，时光漂泊，我把记忆雕琢后取其糟粕，踏上了列车，我即将远行，在雪和霜还没有融化的初春，分别时我不敢看你眼睛，或许是因为我家庭出身，在绿皮的火车我坐上座位，慢慢的学会了抽烟过肺，要由奢入俭省的再去破费，开始权衡自己，不是权衡错对，不贪图便宜也不能够贪心，妈说不怕一万，但是只怕万一，我冷笑话情

0: 在以为爱情是短暂的，因为我早已经得到了爱。我不再以为错过了机会，大不了第二天从头再来。我不再以为只是去体会生命中每一天春暖花开。
1: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